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456.6 ᱢᱤᱴᱟᱨ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0: ᱟᱨ ᱞᱟᱞᱩ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ᱥᱮᱨᱮᱧ
1: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ᱛᱢᱟ ᱫᱚ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ᱩᱛᱱᱟᱹ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ᱨᱭ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ᱥᱚᱢᱯᱩᱨᱱᱚ ᱜᱨᱟᱢᱤ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ᱥᱱᱟᱞ ᱯᱷᱩᱰ ᱯᱷᱚᱨ ᱳᱣᱟᱨᱠ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ᱭ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2005 ᱨᱮᱱᱟᱜ 25 ᱟᱜᱚᱥᱴ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ᱮᱱᱟ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ᱩᱨᱟᱞ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ᱜᱮᱨᱮᱱᱴᱤ ᱮᱠᱴ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ᱱᱚᱨᱜ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1991 ᱥᱟ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ᱤᱱᱤᱡ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ᱤ ᱵᱷᱤ ᱱᱚᱨᱚᱥᱤᱝ ᱨᱟᱣ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ᱨᱤᱠᱤᱲ ᱞᱮᱫᱟ ᱞᱚᱠᱠᱷᱚ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ᱪᱟᱥ ᱵᱟᱲᱤ ᱨᱮ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ᱣ

0: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ᱢᱟ ᱟᱛᱳ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ᱫ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ᱩᱲᱟᱹ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ᱥᱩᱞᱩᱠ ᱱᱤᱨᱟᱹᱭ ᱠᱚ ᱧᱟᱢ ᱢᱟ ᱯ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ᱢᱤ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ᱮᱠᱟᱨ ᱥᱚᱝᱠᱷᱟ ᱠᱚ ᱠᱚᱢᱚᱜ ᱢᱟ ᱟᱛᱳ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ᱛᱳ ᱨᱮ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ᱦᱟᱨ ᱱᱟᱜ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ᱩᱞᱩᱠ ᱜᱮ ᱥᱟᱜᱮᱱ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ᱧᱩ ᱫᱟᱜ ᱟᱨ ᱦᱮᱢᱟᱞ ᱩᱢᱩᱞ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ᱡᱚᱜᱟᱣ ᱥᱮ ᱫᱟᱜ ᱥᱚᱝᱨᱚᱠᱠᱷᱚᱱ ᱫᱟᱨᱮ ᱯᱟᱞᱟ ᱨᱚᱦᱚᱭ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ᱵᱟᱱ ᱵᱚᱱᱱᱟ ᱠᱚ ᱥᱟᱢᱵᱲᱟᱣ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ᱦᱟᱱᱛᱤᱜ ᱢᱟ ᱵᱟᱡ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ᱢᱟ ᱡᱩᱫᱤ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ᱛᱤ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ᱤᱱᱤᱥ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ᱵᱟᱡ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 ᱛᱮᱭᱟ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ᱝ ᱩᱡᱟᱹᱲᱚᱜ ᱢ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ᱮᱨᱟ ᱩᱨ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ᱠᱚ ᱧᱟᱢ 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ᱛᱮᱛᱮᱫ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ᱭᱤᱱᱜᱚᱛᱚ ᱦᱚᱠ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ᱡ 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ᱮᱢ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ᱮᱠᱟᱨ ᱵᱷᱟᱛᱟ ᱮᱢ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ᱭᱤ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ᱸᱜᱳᱭᱮᱱᱟ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ᱥᱚᱢᱟᱱ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 ᱢᱟ ᱯ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ᱫᱚᱞ ᱥᱮ ᱥᱚᱝᱵᱚᱨ ᱜᱳᱥᱴᱤ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ᱯᱚᱨᱤᱪᱟᱞᱚᱱᱟ ᱮᱫᱟᱭ ᱮᱞᱟᱠᱟ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ᱮᱞᱟᱠᱟ ᱠᱚᱨ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ᱠᱟᱹᱢᱤ ᱛᱚᱸ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 ᱟᱨ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ᱜᱚᱞᱚᱛ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ᱮᱠᱵᱷᱟᱞ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ᱦᱚᱲ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ᱫᱮᱠᱵᱷᱟᱞ ᱟᱨ ᱦᱤᱥᱟᱹᱵ ᱡᱚᱠᱷ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ᱵᱤᱥᱮᱥ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ᱫᱚ ᱞᱟᱫ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ᱨᱟᱢ ᱥᱚᱵᱷ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ᱚᱠᱟ ᱚ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ᱭ ᱯᱟᱥᱱᱟᱣᱟ ᱜᱨᱟᱢ ᱥᱚᱵᱷᱟᱨᱮ ᱟᱛᱳ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ᱞᱟᱦᱟᱛᱮ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ᱦᱟᱛᱟᱜᱼ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ᱟᱠᱚ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ᱡᱟᱪ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ᱚᱵ ᱠᱟᱨᱰ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ᱨᱚᱢ ᱟᱨ ᱨᱚᱥᱤᱫ ᱠᱚᱭ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5 ᱫᱤᱱ ᱢᱩᱫᱽᱨ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ᱮᱢᱟ ᱠᱚᱣᱟᱭ ᱚᱱᱟ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ᱭ ᱥᱟᱞᱟ ᱜᱚᱴᱟᱭ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ᱤᱥᱴ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ᱚᱫᱚ ᱯᱨᱚᱛᱤ ᱵᱚᱪᱷᱚᱨ ᱜᱮ ᱥᱚᱫᱚ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ᱤᱭᱚᱢ ᱱᱤᱛᱤ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ᱵᱷᱟ SEGC ᱛᱮᱭ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ᱥᱴᱮᱴ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ᱜᱮᱨᱮᱱᱴᱤ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ᱱᱤᱨᱤᱠᱷ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ᱯᱚᱨᱤᱪᱟᱞᱚᱱᱟ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ᱦᱚᱵᱤᱞ ᱦᱚᱸ ᱥᱟᱢᱲ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ᱡᱮᱞᱟ ᱯᱚᱨᱡᱟᱭ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ᱫᱟᱭ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ᱪᱮᱛᱟᱱ ᱵᱷᱟᱞᱮ ᱞᱮᱠᱟ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ᱥᱚ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ᱪᱟ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ᱛᱚᱨ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ᱟᱨ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ᱨᱚᱛᱮᱠ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ᱵ ᱠᱟᱨᱰ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ᱢ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ᱷᱟᱛᱟ ᱮᱢ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ᱱ ᱦᱚᱠ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5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 ᱠᱟᱹᱢᱤᱢ ᱧᱟᱢᱟ ᱵᱤᱥ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ᱞᱮᱱᱠᱷᱟᱱ 10%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ᱨᱦᱚᱸ ᱠᱩᱲᱟᱹᱭᱮᱢ ᱧᱟᱢᱟ 15 ᱫᱤᱱ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ᱢ ᱧᱟᱢᱟ
1: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ᱚᱵ ᱠᱟᱨᱰ ᱮᱢ ᱧᱟᱢᱟ ᱟᱵᱮᱫ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 ᱯᱷᱚᱨᱚᱢ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ᱟᱜᱚᱡᱽ ᱨᱮ ᱞᱤᱠᱷᱤᱛᱚ ᱵᱷᱟᱵᱛ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ᱢᱚᱠᱷᱤ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ᱯᱷᱚᱨᱚᱢ ᱫᱚ ᱵᱤᱱᱟᱹ ᱯᱚᱭᱥᱟᱛᱮ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 ᱥᱚᱫᱚᱥᱥᱚ ᱠᱚ ᱵᱷᱟᱹᱞᱤ ᱞᱮᱠᱟ ᱡᱟᱪᱟᱭ ᱠᱚᱣᱟ ᱠᱚ 15 ᱫᱤᱱ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ᱜᱮ ᱡᱚᱵ ᱠᱟᱨᱰ ᱠᱚ ᱤᱥᱩᱭᱟ ᱡᱚᱵ ᱠᱟᱨᱰ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ᱫᱷᱟᱯ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ᱯ ᱫ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ᱚᱛ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18 ᱵᱚᱪᱷᱚᱨ ᱩᱢᱮ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ᱩᱢᱮᱨ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 ᱡᱚᱵ ᱠᱟᱨ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ᱵᱮᱫ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ᱵᱮᱫ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ᱩᱴᱟᱹ ᱥᱟᱹᱦᱤᱡ ᱧᱩᱛᱩᱢ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ᱩᱢᱮᱨ ᱠᱚ 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ᱟᱨᱰ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ᱨᱰ ᱨᱮᱥᱚᱱ ᱠᱟᱨᱰ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ᱯᱟᱥᱯᱳᱨᱴ ᱥᱟᱭᱤᱡᱽ ᱯᱷᱳᱴᱳ ᱦᱚᱸ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ᱷᱟᱯ ᱫᱚ ᱡᱚᱵ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ᱛᱟᱦᱞᱮ ᱵᱮᱠᱟᱨ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ᱚ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ᱵᱚᱞᱚᱱᱟ ᱾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ᱫᱟᱞᱟᱞ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ᱩᱨᱱᱤᱛᱤ ᱵᱟᱡ ᱦᱚᱲ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ᱝ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ᱯᱳᱱᱟᱜ ᱫᱷᱟᱯ, ᱯᱨᱚᱛᱤᱴᱤ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ᱜᱮ ᱢᱚᱱᱨᱮᱜ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ᱨᱚᱪ ᱟᱨ ᱥᱳᱥᱟᱞ ᱚᱰᱤᱴ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ᱣ ᱦᱟᱛᱟᱣ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ᱡ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ᱵᱚᱡ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ᱢᱟ ᱾ ᱮᱥᱴᱤ ᱮᱥ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ᱟᱨ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100 ᱫ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ᱜᱮᱭᱟ ᱾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ᱮᱥᱴᱤ 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ᱫᱚ 150 ᱫ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ᱟ ᱾ ᱮᱥᱴᱤ ᱮᱥᱥᱤ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ᱫᱚ ᱵᱤᱱᱟᱹ ᱯᱚᱭᱥ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ᱛᱦᱟᱥᱟ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ᱠᱚ ᱾ ᱩᱥᱩᱞ ᱠᱷᱮᱛ, ᱰᱟᱹᱦᱤ ᱰᱩᱜᱽᱲᱤ ᱡᱟᱭᱜᱟ ᱠᱚ ᱢᱟᱜ ᱥᱚᱢᱟᱱ ᱠᱟᱛᱮᱫ ᱪᱟᱥ ᱩᱯᱚᱡᱩᱠᱛᱚ ᱠᱷᱮᱛ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ᱫᱟᱜ ᱠᱚ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ᱟᱲᱮᱡ ᱛᱟᱞᱟᱛᱮ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ᱵ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ᱚᱱᱩᱡᱟᱭᱤ ᱜᱮ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ᱠᱚᱫᱚ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ᱤᱨᱼᱵᱩᱨᱩ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ᱜᱟᱰᱟ ᱠᱮᱱᱮᱞ ᱵᱮᱱᱟᱣ ᱮᱢᱟᱱ ᱠᱚ ᱾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ᱧᱮᱞᱟ ᱾ ᱮᱥᱴ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ᱩᱫᱤ ᱠᱳᱱᱳ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ᱥᱳᱥᱟᱞ ᱩᱰᱤᱴ ᱨᱮᱠᱚ ᱫᱟᱣ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ᱟᱱ ᱠᱷᱟᱱᱮᱢ ᱟᱨ 18 ᱵᱚᱪᱷᱚᱨ ᱩᱢᱮᱨ ᱡᱩᱫ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ᱢ ᱾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ᱢ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ᱠᱟᱱ ᱛᱟᱢᱟ ᱾ ᱠᱟᱹᱢᱤ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ᱢ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ᱡ ᱠᱷᱚᱱ 15 ᱫᱤᱱ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ᱷᱟᱛᱟ ᱮᱢ ᱧᱟᱢᱟ ᱾ ᱵᱷᱟᱛ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ᱮᱢᱟᱢᱟ, ᱠᱩᱲ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ᱫᱷᱮᱠ 1 ᱪᱟᱸᱫᱳ ᱮᱢ ᱧᱟᱢᱟ, 4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ᱟᱜ 1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ᱛᱮᱢ ᱧᱟᱢᱟ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ᱷᱟᱹᱨᱤᱡ ᱾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ᱫ 15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ᱢᱟᱭᱱᱮ ᱫᱚ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ᱵᱚᱞᱚᱱᱟ ᱾ ᱡᱩᱫᱤ ᱵᱟᱝᱜᱮ ᱵᱚᱞᱚ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ᱢᱟᱭᱱᱮ ᱧᱟᱢ ᱫᱮᱨ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05%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 ᱧᱟᱢᱟ ᱾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1-1 ᱜᱚᱴᱟᱝ ᱠᱮᱴᱟᱜᱚᱨᱤ ᱨ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ᱱᱟ ᱾ᱠᱮᱴᱟᱜᱚᱨᱤ ᱮᱢ,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ᱟᱨᱮᱯᱟᱞᱟ ᱨᱚᱦᱚᱭ, ᱫᱟᱜ ᱡᱚᱜᱟᱣ ᱥᱮ ᱫᱟᱜ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ᱠᱮᱴᱟᱜᱚᱨᱤ ᱵᱤ,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ᱞᱟᱛ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ᱪᱷᱩ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ᱮᱴᱟᱜᱚᱨᱤ ᱥᱤ,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ᱯ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ᱵᱟ ᱫᱚᱞ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ᱮᱴᱟᱜᱚᱨᱤ ᱰᱤ, ᱨᱟᱥᱛᱟ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ᱟᱨ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ᱵᱟᱥ ᱡᱳᱡ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ᱨᱚᱢ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ᱪᱮᱛᱟᱱ ᱢᱚᱦᱚᱞ ᱠᱷᱚᱱᱟᱜ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ᱵᱟᱝ ᱦᱟᱛᱟᱜᱼᱟ ᱜᱨᱟᱢ ᱥᱚᱵᱷ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ᱟᱱᱟᱴ ᱠ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ᱫᱚ ᱦᱟᱛ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GPDP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ᱞᱟᱱ ᱯᱞᱟᱥ ᱥᱚᱯᱷᱴᱣᱟ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ᱱ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ᱱᱚᱨᱮᱜᱟ ᱥᱚᱯᱷᱴᱣᱟᱨ ᱛ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ᱜᱮ ᱯᱞᱟᱱ ᱠᱚᱫᱚ ᱥᱤᱠᱤᱭᱳᱨ ᱯᱞᱟᱴᱯᱷᱚᱨᱢ 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ᱮᱥᱴᱤᱢᱮᱴ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ᱵᱞᱚᱠ 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ᱯᱞ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ᱷᱩᱵᱚᱱ ᱮᱯ ᱨᱮ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ᱵᱷᱩᱵᱚᱱ ᱮᱯ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ᱢᱚ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ᱯ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ᱡᱤᱭᱳ ᱴᱮᱜᱤ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ᱯᱨᱚᱛᱮᱠᱴᱤ ᱥᱠᱤᱢ GPS ᱪᱮᱠ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ᱚᱠᱟ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ᱛᱚᱛᱛᱷ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CIB ᱯᱨᱚᱛᱮᱠ ᱥᱠᱤᱢ ᱨᱮᱜᱮ CIB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ᱤ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ᱚᱞᱚᱠ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ᱚᱞ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ᱠ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3 ᱫ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ᱞᱮᱵᱟᱨ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ᱨᱚᱪ ᱟᱠᱟᱱᱟ ᱚᱫᱚᱠᱠᱷ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ᱨᱚᱪ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ᱯᱷᱟᱼᱥᱟᱯᱷᱤ ᱚᱞ ᱛᱟᱦᱮᱱᱟ MIS ᱱᱚᱸᱰᱮ ᱫᱚ BDO ᱥᱟᱦᱮᱵ ᱱᱚᱨᱮᱜᱟ ᱥᱚᱯᱷᱴᱣᱟᱨ ᱮ ᱢᱚᱱᱤᱴᱟᱨᱤᱝ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BDO ᱥᱟᱦᱮᱵ ᱫᱚ ᱵᱞᱚᱠ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ᱭ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ᱠᱤᱢ ᱪᱟᱹᱞ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ᱮᱵ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ᱠᱟ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ᱚᱱᱫᱚ ᱟ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ᱴᱟᱠᱟ ᱱᱤᱛᱚᱜ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ᱵᱟᱝ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ᱯᱩᱨᱟᱹᱣᱮᱱᱟ ᱡᱷᱚᱛᱚ ᱜᱮ ᱛᱚᱞᱟ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ᱢᱚᱱᱨᱮᱜ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BDO ᱞᱮᱵᱮᱞ ᱡᱮᱞᱟ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ᱟᱨ ᱡᱮᱞᱟ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ᱩᱨᱟᱞ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ᱢᱚᱱᱛᱨᱚᱠ NGO CBO ᱵᱮᱝᱠ ᱟᱨ ᱯᱳᱥᱴ
ᱟᱛᱳ ᱨᱮᱱ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ᱠᱩᱲᱟᱹᱭ ᱟᱛᱮᱫ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ᱮᱠᱟᱞ ᱦᱚᱠ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ᱛᱳ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ᱟᱦᱟᱸ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18 ᱵᱚᱪᱷᱚᱨ ᱩᱢᱮᱨ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100 ᱫᱤ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 ᱡᱳᱜᱽᱜᱚ ᱠᱟᱱᱟ ᱠᱚ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0: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ᱭ ᱞᱟᱦᱟ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ᱞᱤᱥᱴ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ᱭ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ᱚᱣᱟ᱾ ᱵᱤᱰᱤᱭᱳ ᱞᱮᱵᱮᱞ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ᱲᱚ ᱟᱭ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ᱟᱨ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ᱦᱟᱛᱟᱣᱟᱭ᱾ ᱡᱮᱞᱟ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ᱟᱨ ᱡᱮᱞᱟ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ᱡᱷ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ᱵᱟᱡᱮᱴ ᱦᱟᱹᱴᱤᱧ, ᱛᱚᱫᱟᱨᱚᱠᱤ,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 ᱥᱚ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ᱼᱮ ᱦᱚᱭ ᱦᱚᱪᱚᱭᱟ᱾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ᱤᱭᱚᱢ ᱱᱤᱛᱤ ᱠᱚᱭ ᱵᱮᱱᱟᱣᱟ,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ᱠᱟᱴᱷᱟᱢᱳᱭ ᱵᱮᱱᱟᱣᱟ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ᱶ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ᱮ ᱫᱚᱦᱚᱭ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ᱩᱨᱟᱞ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ᱠᱟᱹᱣᱰᱤᱛᱮ ᱱᱤᱭᱚᱢ ᱱᱤᱛᱤ ᱛᱮᱭᱟᱨ, ᱥᱟᱨ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ᱟᱜᱼᱟᱭ᱾ ᱮᱱᱡᱤᱭᱳ ᱵᱟ ᱥᱤᱵᱤᱭᱳ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ᱠᱚᱭ ᱵᱚᱡᱟᱭ ᱫᱚᱦᱚᱭᱟ᱾ ᱵᱮᱝᱠ ᱟᱨ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ᱠᱚ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ᱵᱷᱮᱡ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ᱜᱚᱨ ᱥᱮᱞᱯ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ᱞ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2025-2026 ଅର୍ଥ ବର୍ଷରେ କେନ୍ଦ୍ର ସରକାର ଦ ମହାତ୍ମା ଗାନ୍ଧୀ ନ୍ୟାସନାଲ ରୁରାଲ ଏମ୍ପ୍ଲୟମେଣ୍ଟ ଗ୍ୟାରେଣ୍ଟି ସ୍କିମ୍ ଲାଗି 86,000 କୋଟି ଟଙ୍କା ବରାଦ ଆକାଦ। ᱱᱤᱛ ᱫᱚ ᱢᱤᱥᱚ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ᱚᱱᱩᱡᱟᱭᱤ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ᱭ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ᱦᱚᱨᱤᱭᱟᱱᱟ ᱨᱮ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400 ᱴᱟᱠᱟ, ᱚ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ᱫ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ᱭ 307 ᱴᱟᱠᱟ, ᱛᱟᱢᱤᱞᱱᱟᱲᱩ, ᱳᱰᱤᱥᱟ ᱨᱮᱫ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ᱭ 336 ᱴᱟᱠᱟ, ᱠᱮᱨᱚᱞ ᱨᱮᱫ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ᱭ 369 ᱴᱟᱠᱟ, ᱟᱥᱟᱢ, ᱵᱤᱦᱟᱨ, ᱪᱷᱚᱛᱤᱥᱜᱚᱲ ᱨᱮᱫ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ᱭ 261 ᱴᱟᱠᱟ। 2025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ᱯᱳᱨᱴ ᱚᱱᱩᱡᱟᱭᱤ ᱢᱤᱫ ᱥᱚᱫ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ᱝ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ᱫᱚ ᱛᱟᱢᱤᱞᱱᱟᱲᱩ 96.28 ᱥᱠᱳᱨ ᱟᱛᱮ, ᱫᱤᱛᱤᱭᱚ ᱫᱚ ᱢᱤᱡᱳ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93.96 ᱥᱠᱳᱨ ᱟᱛᱮ,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ᱫᱚ ᱢᱮᱱᱟᱭᱟ 92.25 ᱥᱠᱳᱨ ᱟᱛᱮ, ᱛᱮᱞᱮᱝᱜᱟᱱ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ᱭᱟ 91.87 ᱥᱠᱳᱨ ᱟᱛᱮ, ᱠᱚᱨᱱᱟᱴᱚᱠ ᱫᱚ ᱢᱮᱱᱟᱭᱟ 87.47 ᱥᱠᱳᱨ ᱟᱛᱮ। ᱢᱤᱫᱥᱚ ᱫ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ᱡᱚᱯᱲ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 ᱡᱚᱢᱢᱩ ᱠᱟᱥᱢᱤᱨ ᱯᱚᱱᱚᱛ ᱫᱚ 2024-25 ᱚᱨᱛᱷᱚ ᱵᱚᱨᱥᱚᱨᱮ ᱫᱟᱜ ᱟᱨᱮᱡ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ᱯᱟᱱᱛᱷᱟ ᱛᱮᱭᱟ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ᱛᱷ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ᱨᱯᱟᱹᱭ ᱦᱟᱢᱮᱴ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ᱜᱚᱨ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ᱯᱩᱨᱚᱥᱠᱟᱨ ᱫ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ᱯᱚᱱᱚᱛ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ᱩᱯᱠ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ᱟᱨ ᱵᱚᱭᱚᱥᱠᱚ ᱦᱚᱲ ᱠᱚ 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ᱱᱤᱡᱟᱞ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ᱛᱤᱛ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ᱛᱤ ᱪᱩᱯᱩᱫ 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15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ᱢ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ᱠᱷᱩᱛᱤᱯᱩᱨᱚᱱ ᱦᱚᱸᱭ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ᱜᱮ ᱥᱚᱞᱦᱮ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ᱪᱟᱨ ᱦᱟᱞᱚᱛ ᱠᱷᱚᱱ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ᱛᱤᱛᱮ। ᱢᱚᱱᱨᱮ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ᱟᱱᱟᱴ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ᱠᱷᱨ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ᱚᱠᱛᱚ ᱨᱮ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ᱩᱲᱟᱹᱭ ᱮᱢ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ᱭᱤᱱ ᱚᱱᱩᱡᱟᱭᱤ 15 ᱫᱤᱱ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 ᱠᱩᱲᱟᱹᱭ ᱮᱢ ᱧᱟᱢᱟ,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ᱥ ᱜᱮ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ᱱᱚᱠ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ᱚᱠᱛᱚ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ᱜᱟᱭᱮᱵ 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ᱚᱠᱛ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 ᱴᱷᱤᱠ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ᱚᱠᱛᱚ ᱱᱟᱹᱯᱤᱛ ᱵᱟᱝ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ᱤᱥᱟᱹᱵ ᱱᱤᱠᱟᱹᱥ, ᱠᱩᱲᱟᱹᱭ ᱠᱚ ᱮᱢ ᱪ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ᱚᱵᱷᱟᱵᱽ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ᱱᱟᱴ ᱜᱮ ᱥᱤᱨᱡ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3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ᱟᱜ 1 ᱦᱟᱹᱴᱤᱧ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ᱦᱚ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ᱟᱝ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ᱚᱫᱚᱠᱠᱷᱚ ᱥᱨᱚᱢ ᱨᱮᱜᱮ ᱥᱤᱢ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ᱫᱚᱠᱠᱷ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ᱟᱨᱡ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ᱚᱠᱛᱚ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ᱥᱚ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ᱯᱨᱚᱠᱤᱛ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ᱵᱟᱝ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ᱢ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ᱢᱩᱨᱟᱹᱭᱮᱢ ᱠᱮᱴᱮᱡ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ᱝ ᱫᱟᱱ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ᱟ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ᱢᱚ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ᱮᱠᱟᱞ ᱡᱚᱵᱮᱞᱤ ᱟ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ᱵᱷᱟᱜᱮ ᱜ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ᱨᱳᱱᱟ ᱚᱠᱛᱚ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ᱰᱟᱦᱟᱨ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ᱭᱨ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ᱨᱚᱨᱚᱱ 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ᱵᱚᱱ ᱟᱯᱮ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ᱱᱮᱥᱱᱮᱞ ᱨᱩᱨᱟᱞ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ᱜᱮᱨᱮᱱᱴᱤ ᱮᱠᱴ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ᱯᱚᱨᱵᱚᱛ ᱥᱚᱨᱮᱱ।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ᱡᱟᱱ ᱢ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ᱢ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ᱤᱞ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ᱞᱤᱞ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 ᱤᱧ ᱟᱯᱮ ᱥᱟᱶ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ᱚᱡᱷ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ᱨᱩᱡ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0: ᱯᱮᱥᱟᱜᱚᱛᱚ ᱟᱭ ᱠᱟᱨᱰ, ᱴᱩᱞ ᱠᱤᱴ ᱟᱨ ᱨᱤᱱ ᱮᱢ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ᱟᱱᱛ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ᱯᱩ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ᱭ ᱪᱷᱩᱰᱟᱹᱨ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ᱟ ᱾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ᱩ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ᱦᱮᱞᱛᱷ ᱥᱠᱤᱢ ᱟᱨ ᱵᱟᱝ ᱥᱟᱶ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 ᱠᱮᱥᱞᱮᱥ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ᱨᱮ 2,00,0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5,00,000 ᱴᱟᱠᱟᱭ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 ᱯᱚᱭᱞᱟ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ᱯᱮᱱᱥᱚᱱ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 ᱟᱨ ᱟᱠᱚ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ᱞ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ᱱᱤᱨᱫᱮᱥᱤᱠᱟ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ᱟᱣᱛᱟ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2,00,000 ᱵᱟᱫᱟᱞᱛᱮ 5,00,000 ᱴᱟᱠ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ᱮᱥᱞᱮᱥ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ᱫ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ᱟᱣᱛ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ᱚᱣᱟ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ᱮᱥᱱᱟᱞᱤᱥᱴ ᱯᱮᱱᱥᱚᱱᱟᱨᱥ ᱮᱥᱳᱥᱤᱭᱮᱥᱚᱱ ᱨᱮᱱ ᱫᱤᱥᱟᱹᱫᱤᱥᱤᱭᱟᱹ ᱢᱚᱱᱳᱡᱽ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ᱮᱥᱳᱥᱤᱭᱮᱥᱚᱱ ᱚᱯᱷ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ᱟᱨ ᱱᱟᱨᱥᱤᱝ ᱦᱳᱢ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ᱞᱟᱠᱪᱟᱨ ᱩᱯᱱᱩᱨᱩᱢ ᱟᱨ ᱟᱹᱜᱤᱞ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ᱢᱚᱫᱚᱱ ᱢᱳᱦ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ᱥᱩᱠ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1: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ᱩᱱᱩᱨᱩᱢ ᱟᱨ ᱟᱹᱜᱤᱞ ᱫᱷᱚᱱ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ᱤᱱᱟᱹ ᱥᱟᱨ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ᱹ ᱩᱱᱠ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ᱤᱱ ᱜ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ᱠ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ᱧᱩᱢᱩᱨᱩᱢ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ᱛᱷᱚᱠ ᱨᱮ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ᱫᱚᱱ ᱢᱳᱦ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ᱮᱥᱮᱠᱟ ᱨᱮᱱ ᱯᱟᱨᱥᱮᱫ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ᱫᱚᱦᱲᱟ ᱛ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3: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ᱚᱠᱟ ᱠᱚᱫᱚ ᱦᱮᱨᱤᱴᱮᱡᱽ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ᱵᱚᱱ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ᱨᱤᱦᱤᱴ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ᱢᱮ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ᱞᱟᱠᱪ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ᱩᱱᱩᱨᱩ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ᱟᱫᱚ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ᱤᱱᱛᱤ ᱵᱟᱸᱠᱷᱮᱲ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ᱟᱭ ᱨᱤᱛ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ᱜᱩᱡᱩᱜ ᱜᱩᱨᱩᱜ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ᱫᱤᱥᱟᱹ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ᱛ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ᱵᱤᱱᱛᱤ ᱵᱟᱸᱠᱷᱮᱲ ᱱᱚᱜᱼᱚᱭ ᱠᱚ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ᱱᱚᱝ ᱟᱱ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ᱫᱷᱚᱱ ᱠᱟᱱᱟ
2: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ᱵᱟᱲᱦᱟᱭ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ᱩᱨᱟᱹᱝ ᱵᱤᱱᱛᱤ ᱵᱟᱸᱠᱷᱮ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ᱜᱩᱡᱩ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ᱨᱮᱦᱚᱸ ᱵᱤᱱᱛᱤ ᱵᱟᱸᱠᱷᱮ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ᱵᱤᱱᱛ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ᱟᱨ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ᱵᱤᱱᱛ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ᱚᱢᱥᱤ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ᱡᱚᱢᱥᱤᱢ ᱵᱤᱱ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ᱠᱟᱨᱟᱢ ᱵᱤᱱ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ᱵᱮᱲᱦᱟᱭ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ᱤᱱᱛᱤ ᱠᱚᱦᱚᱸ ᱛ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ᱵᱤᱱᱛ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ᱫᱚ ᱚᱠᱟ ᱡᱚᱠᱷᱚᱡ ᱫᱚ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ᱠᱟᱨᱟᱢ ᱠᱟᱨ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ᱫᱚ ᱟᱨᱚ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ᱩ ᱨᱟᱦᱟ ᱠᱚ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ᱫ ᱩᱯᱨᱩᱢ ᱤᱱ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ᱟᱵᱚ ᱵᱚᱱ ᱡᱤ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ᱟᱥᱠᱮ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ᱵᱟᱝ ᱨᱩ ᱨᱟᱦ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ᱢᱤᱫ ᱴᱨᱮᱰᱤᱥᱚᱱ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ᱢᱤ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ᱹᱛᱤᱭᱟᱜ ᱜᱚᱨᱚᱵ ᱨᱮ ᱥᱮᱯᱮᱧ ᱨᱟᱠᱟᱵ ᱮᱫᱟ
4: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ᱟᱹᱛᱤ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ᱠᱚ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ᱥᱮᱨᱣ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ᱣᱟ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ᱱᱟ ᱜᱚᱱᱱᱟ ᱥᱮ ᱜᱚᱡ ᱜᱩᱨ ᱨᱮ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ᱠᱚ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ᱚᱞᱜᱚᱨᱛᱮ ᱚᱱᱟ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ᱫᱚ ᱫᱚᱝ ᱮᱱᱮᱡ ᱨᱮᱫᱚ ᱫᱚᱝ ᱵᱟᱯᱞᱟ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ᱫᱚ ᱞᱟᱜᱽᱲᱮ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ᱥᱟᱲᱯᱟ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ᱟᱨᱟᱢ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ᱮᱱᱮᱡ ᱫᱚ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ᱚᱠᱛᱚ ᱨᱮ ᱚᱠᱟᱴ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ᱚᱜᱼᱟ ᱟᱨ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ᱫᱚᱝ ᱥᱚᱢᱚᱭ ᱵᱟᱯ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ᱟᱨ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ᱪᱷᱩᱛ ᱪᱷᱟᱹᱴᱤ ᱨᱮ ᱫᱚᱝ ᱦᱚᱸ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ᱟᱨ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ᱵᱚᱱ ᱢᱟᱜ ᱢᱚᱬᱮᱭᱮᱱᱟ ᱵ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ᱵᱟᱦ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ᱯᱚᱨᱮ ᱫᱚ ᱯᱚᱨᱚᱵᱽ ᱦᱚᱵᱚᱱ ᱮᱱᱮᱡ ᱚᱱᱟ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ᱯᱚᱨᱚᱵᱚ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ᱫ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ᱟᱹᱛ ᱟᱫᱚ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1: ᱯᱚᱨᱚᱵᱽ ᱵᱤᱦᱟᱹ ᱯᱟᱥᱟᱞᱟ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ᱫᱚ ᱟᱹᱣᱦᱟᱹ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ᱟᱹᱰᱤ ᱥᱩᱱᱩᱢ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4: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ᱦᱮᱸ
1: �ᱮᱸᱥᱮ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0: ᱛᱚ ᱨᱩᱯ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ᱢ ᱠᱚᱦᱚᱸ ᱠᱚ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ᱱᱟᱦᱟᱜ ᱢᱟ ᱥᱚᱱᱟ ᱨᱩᱯᱟᱹ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ᱟᱢ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ᱦᱚᱸ ᱦᱟᱢᱟᱞ ᱥᱟᱹᱦᱤᱡ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ᱨ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ᱭᱳ ᱠᱚᱣᱟᱜ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ᱥᱚᱠ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ᱠᱤ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ᱚ ᱦᱚᱭᱛ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ᱪᱚᱞ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ᱥᱮ ᱥᱮᱠᱨᱟ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ᱠᱚ ᱵᱮᱱᱟᱣᱫᱟ
1: ᱟᱫᱚ ᱟ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ᱪᱮᱫ ᱵᱮᱱ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ᱨ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ᱠᱚ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ᱦᱱ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 ᱦᱚᱨᱚᱜ ᱛ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 ᱫᱷᱩᱛᱤ ᱥᱟᱶᱛᱮ ᱯᱟᱹᱧ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ᱤᱱ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ᱢᱟᱡᱷᱮ ᱢᱟᱡᱷᱮ ᱫᱚ ᱵᱚᱱ ᱵᱮᱣᱦᱟᱨ ᱢᱟ, ᱨᱩᱣᱟᱹᱲ ᱢ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ᱩᱫᱤ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ᱠᱷᱟᱱ, ᱦᱚᱨ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ᱟᱨ ᱡᱷᱟᱠ ᱡᱷᱟᱠ ᱨᱟᱠᱟᱵ ᱠ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ᱱ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ᱹᱛ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ᱨᱚᱜ ᱩᱯᱨᱩᱢ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ᱵᱚᱱ ᱩᱯᱨᱩᱢ ᱠᱚᱜᱼ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ᱱᱛᱷ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ᱯᱮᱥᱟᱞ ᱳᱠᱮᱥᱮᱱ ᱠᱚᱨᱮ ᱫᱚ ᱟᱵᱚ ᱚᱱᱠᱟ ᱵᱚᱱ ᱥᱟᱡᱚᱜᱼᱟ,
0: ᱚᱱᱟ 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ᱵᱚᱱ ᱦᱚᱨ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ᱮ ᱜᱚᱨᱚᱵᱽ ᱠᱟ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ᱛᱟᱯᱛᱤ ᱛᱟᱞᱟᱨᱮ
1: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ᱹᱛᱩ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ᱠᱩᱞᱦᱤ ᱯᱤᱸᱰᱟᱹ, ᱵᱷᱤᱛ ᱯᱤᱸᱰᱟᱹ, ᱪᱷᱚᱸᱪ ᱪᱷᱚ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ᱤᱱᱟᱹ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ᱱ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ᱹᱪᱤᱨ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ᱟᱹ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ᱚᱲᱦ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ᱩᱫᱟᱹ ᱢᱤᱫᱴᱮᱱ ᱨᱩᱯ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ᱛᱚ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ᱮᱫᱼᱟ?
0: ᱦᱚᱲ ᱟᱹᱛᱩ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ᱠᱷᱟᱱ ᱧᱮᱞ ᱵᱷᱤᱱᱟᱹ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ᱚᱲ ᱟᱹᱛᱩ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ᱨᱚᱵᱽ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ᱩᱞᱦᱤ ᱠᱚᱦᱚᱸ ᱟᱵᱚ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ᱯᱷᱤ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ᱜᱚᱴᱟ ᱠᱩᱞᱦᱤ ᱜᱮ ᱢᱚᱡᱽ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2: ᱟᱵᱚ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ᱫᱷᱩ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ᱨᱴᱤᱥᱴ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ᱚᱱᱟ ᱡᱮᱨᱮᱲ ᱯᱚᱛᱟᱣ ᱠᱤᱪᱷᱩᱴᱟ ᱠ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ᱯᱤᱸᱰᱟᱹ ᱵᱷᱤᱛ ᱯᱤᱸᱰᱟᱹ ᱫᱩᱣᱟᱹᱨ ᱴᱷᱮᱱ ᱱᱟᱱᱟ ᱨᱚᱠᱚᱢ ᱪᱮᱬᱮ ᱠ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ᱵᱟᱦ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ᱪᱷᱟᱴ ᱠᱚ ᱟᱸᱠᱟ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ᱨᱚᱝ ᱫᱚ
1: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ᱫ ᱵᱚᱱ ᱦᱮᱡ ᱜᱚ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ᱢ ᱧᱩ ᱛᱟᱦᱮᱱ ᱤᱱᱟᱹ ᱠᱚ ᱡᱚᱢ ᱧᱩ ᱛᱮᱦᱮᱧ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ᱥᱮ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ᱮᱢ ᱠᱟᱛᱮᱢ ᱞᱟᱹᱭᱟ?
0: ᱦᱮᱸ,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ᱢ ᱧᱩ ᱠᱚ ᱯᱤᱴᱷᱟᱹ ᱨᱮ, ᱰᱩᱢᱵᱩᱜ ᱨᱮ, ᱞᱟᱫ ᱨᱮ, ᱨᱟᱯᱟᱜ ᱨᱮ, ᱛᱤᱠᱤ ᱨᱮ,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ᱠᱷᱩᱵ ᱥᱟᱥᱛᱷᱚᱠᱚᱨ ᱡᱚᱢ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ᱮ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ᱵᱚᱱ ᱟᱵ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ᱥᱟᱝ ᱵᱟᱣᱨᱟ ᱟᱵᱚ ᱡᱮ ᱵᱤᱨ ᱯᱟᱠᱟᱲ ᱨᱮ ᱩᱫ ᱯᱩᱴᱠᱟᱹ 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ᱸ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ᱯᱨᱚᱢᱳᱴ ᱮᱫᱟ ᱠ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ᱳᱢᱳ ᱢᱮ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ᱡᱚᱢ ᱮᱫᱟ ᱱᱮᱛᱟᱨ ᱚᱱᱟ ᱫᱚᱠᱟᱱ ᱠᱚᱨᱮ ᱫᱚᱢᱮ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ᱰᱩᱢᱵᱩᱜ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ᱫᱚ ᱚᱱᱟ ᱵᱷᱟᱯ ᱛᱮ ᱤᱥ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ᱛᱲᱟ ᱯᱤᱴᱷᱟᱹ ᱡ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ᱛ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ᱛᱲᱟ ᱯᱤᱴᱷ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ᱯᱨᱚᱢᱳᱴ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ᱜᱟᱱᱚᱜ 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ᱧᱮᱞ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ᱚᱢᱮ ᱠᱚ ᱡᱚᱢᱟ, ᱫᱚᱢ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ᱼᱟ, ᱟᱵᱚ ᱦᱚᱲ ᱵᱟᱰᱮ ᱮᱴᱟᱜ ᱫᱤᱠᱩ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ᱸ ᱫᱚᱢᱮ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ᱤᱱᱠᱟᱹ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ᱜᱚᱰᱟ ᱠᱚᱨᱮ ᱢᱟᱴ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ᱟᱨᱡ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ᱤᱱᱟᱹ ᱠᱚ
2: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ᱚᱱᱮ ᱡᱮ ᱤᱲᱤ ᱮᱨᱵᱟ ᱛᱤᱠ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ᱟᱛ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ᱡᱚᱢ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ᱫ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ᱢᱟᱞᱴᱤᱱᱮᱥᱱᱮᱞ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ᱚᱱᱟ ᱫᱚ ᱠᱚ 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ᱢ ᱟᱠᱚ ᱠᱚ ᱡᱩᱛ ᱠᱮᱫ ᱛᱮ ᱚᱱᱟ ᱟᱵᱚ ᱠᱚ ᱵᱮᱥᱤ ᱫᱟᱢ ᱛᱮ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ᱞᱚᱵᱚᱜ ᱞᱟᱴᱷᱮ, ᱚᱱᱟ ᱠᱚ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ᱚᱢ ᱠᱟᱱᱟ,
0: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2: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ᱮ ᱡᱚᱢ
1: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ᱩᱱ ᱚᱱ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ᱱᱩᱠᱩ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ᱟ ᱠ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ᱦᱚᱲ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ᱦᱚᱸ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ᱫᱚᱵᱚᱱ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
2: ᱠᱟᱫᱟ,
1: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ᱷᱚᱫᱮ ᱡᱟᱱᱦᱮ ᱛᱤᱞᱢᱤᱧ,
0: ᱦᱳᱭ ᱚᱱᱟ ᱠᱚᱢᱟ ᱱᱤᱛ ᱢᱟ ᱚᱱᱠᱟ ᱪᱟᱥ ᱦᱚᱸ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ᱪᱷᱟᱲᱟ ᱟ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1: ᱢᱟ, ᱟᱫ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ᱩᱱᱩᱨᱩᱢ ᱟᱨ ᱟᱹᱜᱤᱞ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ᱵᱟᱧᱪᱟᱣ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ᱢᱚᱫᱚᱱ ᱢᱳᱦ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ᱥᱩᱠ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